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
0: 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6: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哎，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7: 对，
6: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我们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7: 对，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6: 对，大家一提古田，
7: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也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有人就哦，
6: 古田会议，
7: 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
6: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7: 对，
6: 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7: 对，
6: 这个活动的不管陈静姑
7: 临水夫人，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好像确实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7: 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

0: 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1: 就熟了、
0: 嗯、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1: 嗯， 嗯， 嗯，
0: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1: 嗯、
0: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嗯、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靖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1: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0: 嗯，
1: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0: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就因为它出海嘛。
1: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0: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有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
1: 嗯、
0: 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
1: 嗯，
0: 然后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他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1: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0: 对，
1: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0: 嗯，
1: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这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0: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嗯、都是上。它也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
1: 嗯，
0: 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
1: 嗯、
0: 都得上去舞一下啊、
1: 嗯，
0: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
1: 嗯、
0: 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那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
1: 嗯、
0: 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
1: 嗯、
0: 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
1: 嗯、
0: 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
1: 嗯
0: 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
1: 嗯，
0: 所以这还挺多的。
1: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0: 对，
1: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啊有点敷衍啊或者城市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0: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1: 不是
0: 不是，
1: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
0: 嗯、
1: 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
1: 嗯、
0: 名片也好，哎，它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1: 嗯，
0: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
1: 啊、
0: 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知道知道，
1: 对对对，
0: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
1: 嗯，
0: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1: 嗯，
0: 作为母亲来哺育，哺育大地，
1: 庇佑我们，
0: 庇佑我们、
1: 嗯。
0: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1: 嗯，嗯，
0: 哎，就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1: 我们的传统。
0: 哎，
1: 啊、
0: 就是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1: 嗯。嗯嗯，
0: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
1: 嗯哼，
0: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1: 嗯，
0: 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们就说，
1: 嗯、
0: 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1: 嗯，
0: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哦，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

0: 80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1: 修复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1: 对对对，
0: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1: 嗯，
0: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1: 嗯，
0: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1: 嗯。
0: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1: 规模也大，
0: 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机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他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1: 嗯，
0: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点，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1: 对，这是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

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

0: 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1: 不是，
0: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
1: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0: 啊、
1: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0: 遗憾。
1: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啊，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啊，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我
0: 哦，那地儿热，
1: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就差前后就差可能20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0: 哇、哦，那舒服，
1: 就特别舒服，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0: 在阴天，
1: 哎，正好那种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这一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0: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1: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0: 能穿得住，
1: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0: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1: 对，
0: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了？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1: 对，
0: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莆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1: 对，
0: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1: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0: 啊，你好，
1: 尤其是现在呢，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莆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0: 落在福州，
1: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莆田县城里边。
0: 就是到你的驻地
1: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开，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0: 那可不近的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1: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0: 也
1: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0: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1: 对
0: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1: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0: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1: 对，
0: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莆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1: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

0: 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1: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0: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四川富庶呢，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1: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0: 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你要是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我说这个咱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是县城很小，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1: 散了，
0: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的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1: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0: 对，
1: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0: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那儿吃饭。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
1: 宽敞，
0: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就好奇心给拉满了，对，直到云南嘛，人说，
1: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0: 对啊，
1: 立刻有反应，
0: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1: 可以，就是有序种植的，
0: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儿产银耳，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1: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0: 我没往那儿想。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我说我知道，
1: 食用菌
0: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的木耳什么的，它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1: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就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1: 对，
0: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1: 东南亚国家，
0: 它专门进口这个。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1: 求证了一下，
0: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田，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1: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
2: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送老顽童于成庆说，从小他就喜欢收集球鞋，由于对每双球鞋的感情呢都是非常深厚的，所以每一次录制节目他都会带着各种颜色的球鞋，挑选礼物也会送球鞋给同行。所以歌迷们调侃说，哈林，你的真身就是千足武功吗？

林俊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我想那应该是不想在乎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最好的爱情是什么？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要紧的朋友而断言不爱了，而是当你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都放心地让你去远方，无论你在想着什么、做着什么，都知道不会弃之而去。

什么是爱情？注解太多，是感觉，大家心灵相通，是思念，一起哭一起笑，心里只有对方，这才叫做爱情。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跟自己平常模样一样的一种状态。来听田约翰留给你的我从未2020 Remix 版本。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一直以来啊，校园餐都触动社会神经，食材从哪里来，采购谁说了算，营养够不够，每一问都牵动人心。自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校园餐，各地有了哪些新变化呢？请听报道，从吃得饱到吃得安，吃得香。中午时分，走进永州市冷水滩区银巷小学，食堂做得满满当当，肉末蒸蛋、西芹炒牛肉、醋溜土豆丝，再加上汤和水果，学生们的餐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家长刘艳斌点赞道：
4: 开学一个月之后，他胖了2斤。以前的话，学校食堂是外包给别人的时候，每次开学都要瘦2斤。
3: 这样的改变始于一次次日常监督检查。冷水滩区纪委监委发现，该区中小学食堂都是托管经营，在招投标、大宗食材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廉政风险大。冷水滩区纪委监委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廖斌介绍，一顿校园餐仅10元，但由于就餐人数多、频次高、供应量大，其中隐藏的腐败金额可不是小数目。
5: 这笔支出那肯定会转嫁到学生身上，会降低那伙食标准。
3: 对症下药，冷水滩区全面推动中小学食堂由托管经营向自主经营转变，自营食堂严格执行大宗食材招标采购、集中配送制度，由职能部门、公餐学校代表定期询价议价。在各个学校，不仅聘用学生家长担任食堂员工，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参与食材验收、陪餐、食材率核算等事项监督。刘艳斌正是其中一员。
4: 整个流程它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有监督的话就知道它食材是安全的，餐饮安排是合理的，是健康是有营养的，然后让大家很放心的带孩子在学校吃。
3: 在永州零陵区宁远管理，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纪检监察强化监督的工作闭环，让价格更实惠，数量有保障，品质更可靠。学生家长吴女士说，
6: 现在小孩子在吃饭放心，非常满意，现在有10多个菜，小孩子说是3份1束。
3: 针对痛点，2024年3月，湖南湘江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将校园餐管理列为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的重点抓手，开展专项整治。怎样减少中间环节跑冒滴漏呢？湖南湘江新区教育局教育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伟展示了他们的法宝——智慧食堂监控平台。平台会根据周边市场食材价格

0: 情况以及运输成本等生成发布价，一旦学校采购价格超过发布价，就会触发预警。
1: 这样就使我们每采购的每一种商品每一单都会价格被控制在我们的发布价之下，那就会有足够量的食材落到学生的碗里面。
0: 从食材的来源到智能称重，从成本核算到菜品留样，只要清楚屏幕，全区500所学校食堂的情况一目了然，全过程可视化可追溯。雷锋新城实验小学副校长邹永胜：
2: 利用智慧食堂平台和名厨酿造系统，对学生的食材进行了全程监管，并对食堂的操作流程等等全程进行了监督，从而让孩子们吃上放心餐、阳光餐、营养餐。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的歌来自于动物园钉子户这首《藏在你的房间》，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由陈绮贞和诡辩合作的这一首《完整的我》，这是这张专辑所收录的11首歌当中可能最为打眼的吧。有人形容了一下，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和一个坏小子的碰撞。因为陈绮贞和诡辩的声音是非常的极端对立的，但是在这首歌里让他们并行的存在，所以在听觉上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冰与火的一种冲突。陈绮贞的声音线是温柔的，然后诡辩的声线呢是有着一些棱角的张扬，所以两者相互支撑吧，看上去不协调，但听完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之后，你会慢慢的形成了其中的这样的一种和谐，就好像是构成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里面的两面啊，朝着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这个目的去诠释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冲突的所在吧。来听陈绮贞诡辩《完整的我》。

让我再不捆绑，直到被大梦牵引成钢印，解锁个不可知的想象。给你我寂静的装扮，给我那喧哗的枪，给你我瞬间的苍白，给我那亘古的光，给我们缺失的火，当我们的复制的肩膀失去了勇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丁世光，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听到的是旅行团《天涯路口》。那其实这一首歌这一次的编曲并不复杂，吉他的主旋律底下唱着的是不同的年纪在每一次路口的选择。后期鼓声渐起的时候，也意味着说，就是当你选择了某一条路，选择了那个路口，往下前行的时候，一种勇往直前的无所畏惧吧。其实这首歌大家可以不要关注天涯这两个字，看路口就好了。18岁、20岁、30岁、36岁等等等等，对于你来说，在自己人生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总会有的一种经历的选择，各种体味细细来听吧。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步。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你聊的是关于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我收到了闺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已经记不清这是她和男朋友第几次因为同样的原因吵架给我打电话了。我告诉她，如果你觉得他是那个对的人，离开对方你会舍不得，那就接受他的所有，当然包括他的缺点，但如果接受不了，那就赶紧分开。闺蜜第二天再次哭着跟我说，我想明白了，虽然他有缺点，但他对我很好，我离不开他。接着他嘴里跟抹了蜜似的说，我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树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身边朋友们公认的第一树洞，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问题都会来找我商量或吐槽。朋友们提起我的关键词可能很多，但有一个毫无例外的相同，那就是善解人意。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毕竟感同身受这事儿很难。那些看上去很会安慰别人的人，不过是咬牙走过了很多难走的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人的匿名帖子，他说现在的自己好像丢失了个性和脾气，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离家太远，过早进入了集体生活。

我来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下。他说，我12岁的时候家里有了一个二胎，因为父母忙不过来，就把我送去外地上学了。那时候外来者的排斥感真的让我度过了很难熬的一段时间，我不敢跟妈妈讲，我怕妈妈会因为我哭而讨厌我，所以打电话的时候我只会说我很好也很听话。其实每天晚上我都会躲在被子里哭着睡着，第二天再肿着眼睛去上课。那是我迅速成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是硬薅着头发把自己从泥土里拽起来，从一个骄纵任性不知独立为何物的孩子，到学会察言观色非常懂事的大人，从一个跟不上课程的差等生到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第一名，从有社恐倾向到努力和别人相处和同龄人打成一片。不是不辛苦，但没有伞的孩子只能自己撑伞，缺少爱的孩子只能自己治愈。因为经历过，所以知道不被在意的失望是什么感受，因为消沉过，所以了解有些时时刻刻真的需要有人恐惧，有的会强迫自己去讨好别人来获取心理认同。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人缘很好的那种，但仅限于网络。

络上。你平常约他见个面非常困难，照他的话说，我有社交恐惧症，哪怕网上聊得怎么好，一到现实生活里就很怂，有时候去医院做个检查都要做好几天的心理建设。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用讨好别人来讨好自己，宁愿自己心累一点也要让别人觉得舒服。但此刻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我这儿你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如果此刻你有任何想找一个人倾诉的事儿，都可以来找到我，我愿意做你唯一的树洞。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生活当中，你发没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他的小心翼翼让原本简单的相处变得拘谨。很多时候大家明知道他是善意的，但为了避免那种拘谨，只能刻意的避免跟他接触，而他也因为别人的疏远陷入自责和自我怀疑当中。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朋友，随时随地可以接纳你的负面情绪，去拥抱你，却很少向你吐露自己的痛苦，那你一定要珍惜。越会安慰别人的人，普遍都比其他人经历更多的痛苦。也正是因为

因为经历，所以才能一针见血地找到你的痛处，然后拥抱它，治愈它。如果你恰好是那个独自扛下痛苦的人，希望你知道，那些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的，那些坚定的付出不是不值一提的。你收获了更多的爱和信任，你不是孤身一人，你不是被放弃的，有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喜欢着你，你怎么能不爱自己呢？无论你是哪一种，都愿有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熬时分，无论晴天雨天，都有人为你擦泪，有人和你相互抱团取暖。

感到难过的时候就去散步吧，去傍晚的街道观察风的形状，去春日的公园看水里游来游去的野鸭，也可以去造访一条陌生的街道，看看快乐的孩子们追逐打闹的身影，给浪漫的梨花拍下照片，留下他们灿烂的样子。在阳光的日子里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的电影，种草一家新的甜品店，都要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因为分享世界又多了一点甜。生活当中减压的方式有很多，要相信哪怕失败，世界上也有除了痛苦之外的温柔。所以我永远相信生活的琐碎是有治愈能力的。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跟我刚刚分享出的那些故事情节相符合的地方？无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会有人爱你，去拥抱你。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
1: 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看看留言，他说：现在我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也拿到了比之前更高的薪资，而我那个朋友呢，还在怀揣着考研的梦想瞻前顾后。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看不见未来又回不到过去的时刻，我们总会想拨开眼前的乌云，去寻求一个更好的方向。那些哀叹着已经晚了的言论，无非是自认为处境进退两难，改变的成本呢过于沉重，而不愿意舍弃，始终不愿意踏出一步。当有人和我讲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我已经晚了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这不是你不会，不是你做不了，更不是你所说的晚了，只是因为你不想，你不敢。任何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件事儿都不晚，最怕的是你有了想法还犹豫不决，最终让机会一次次从指尖溜走。当你有了梦想，你需要坚定自己的内心，人生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叫做90后的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然后我看到下方的评论有将近40000的留言，从上往下滑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群岁数相近的年轻人在经历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凑近一看也会发现这些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着我们的影子。

还很年轻，但也不再年轻，还有好多事情没有经历，但也经历过好多事情了。原来以为90后是个名词，就是简单的指9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一群人，但现在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形容词，它形容的是这代人的生存处境、人生态度，它代表了积极乐观、敢想敢做，也代表着特立独行，从不追求标准答案。网上总有人说90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是00后的天下了。我只想说90后的时代不会过去，它只是跟着我们一起向前走。其实我觉得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在我看来90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敢想敢做，也代表着我们这种特立独行，敢勇敢地追梦，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牢牢抓住，不要再拿年龄、晚了这一类的词再自欺欺人。

虽喜欢千双眼向我诉说，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1: 我是艾迪。那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2: 少听点网上那些不切实际的鸡汤，真的挺害人的。我们可以多看看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间烟火，很自信地告诉你，99%的人过日子都是平平常常的。有时候他觉得有意思，有时候呢他又觉得没意思，所以啊，不需要一天到晚的找意义。

意义。找什么意义呢？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我们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啊，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也不要走进了生活的两大误区，一是生活给别人看，二是看别人生活，没必要向别人证明什么，我们都很平凡，没那么多观众。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累，更不要去钻牛角尖儿出不来。今天的大事儿，到了明天那就是小事儿了。

听到这样的一番话，所以我永远相信生活的琐碎是有治愈能力的嘛。不管你是伤心的皱巴巴，还是愤怒的弓着背，它都有力量用平和抚平你。暂停失落心事儿，出去走一走吧。能够看到这样美好的世界真的很幸运。愿你的生活常温暖，日子总是温暖又闪光。

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身边出现了好看云裳。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郭声开讲，正在讲。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呀、啊、和住酒店关注度很高啊，关联度也很高。你看呢，这暑假来了，很多朋友啊，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也有这样的打算啊，计划带孩子要出门去旅行，你总得住酒店吧。最近呢，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啊，就直接掀翻了行业几十年的老规矩，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几点入住，满24小时咱再走，没有所谓的什么会员门槛呀，也不加延时费，淡旺季全部都通用。这个信息一出啊，评论区几十万网友那是集体鼓掌啊。有人留言说，哎呀，终于等到这天了，再也不用凌晨3点入住了，睡6-7个小时就被催着退房，哎呀，太烦了。相信各位啊，你肯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知道在座的大家，你有没有被催着退房的经历？哎，大家想一想，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酒店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午12点退房啊。你如果是会员，能够给你延长到下午2点钟退房。那经常出差赶这个红眼航班的朋友啊，最有发言权。深夜的高铁，凌晨落地的飞机，哎呀，这好不容易折腾半宿到酒店，1-2点才办好入住，人困马乏呢，只想倒头就睡啊。结果呢，还没睡踏实呢，中午前台准时打来电话，温柔提醒：“啊，这位顾客您好，距离退房只剩半小时。”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咱自己亏得离谱啊！大家别觉得自己只有你是这样的情况啊，有数据支持更扎心。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去哪儿网去年发布的出行报告显示，国内每年有超过1.2亿人次会在凌晨1点到4点入住酒店，其中呢，80%多的旅客都踩过这个坑，有将近80%消费者直言这套计费模式不合理。那同样一间房，下午2点入住就能舒舒服服的待22小时啊，我凌晨入住只能短暂歇脚，花一样的钱享受天差地别的服务，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消费不对等啊。也有人可能会替酒店辩解了，说哎呀，这个12点退房啊，还真不是故意为难客人，早年定的这个规矩呢，是为了方便保洁统一排班，集中2小时打扫客房，最大化的周转效率。这放在10几年前交通单一，大家白天出行的这个年代啊，确实说得通。可是现在呢，时代早就变了，现在高铁航班24小时运营，深夜自驾跨城出差成为了大家生活的常态啊，大家的出行时间早就碎片化了，酒店呢却死守着几十年前的老惯例，本质上就是行业便利优先，消费者体验靠边的固化思维。这么多年了，这酒店呀也不是完全没松动的，其实不少门店都推出了延时退房，但套路多到让人头疼啊，看都看不懂。想多躺2个小时，行，你要么充会员升级，要么额外花钱，要么赶上什么限时活动你才能有机会，门槛那是层层叠加，诚意少得可怜，最后反正还是想让你加钱呗。一边是酒店行业疯狂内卷，装修价格卷的那叫一个头破血流，一边是最基础的服务公平视而不见，我宁愿在价格上互相压价，我也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多为客人着想。相比之下，这次24小时退房制之所以能全网圈粉，核心还不就是真诚吗？没有隐形套路，把本该属于消费者的24小时居住权益完完整整的还给大家。很多网友啊，看完这个新闻，第一反应都是叫好，但是也有不少酒店从业者却在线吐槽啊，说哎呀，你这24小时，那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呢？就担心这样灵活退房会打乱保洁的排班，客房周转变慢，直接影响营收。实话实说啊，从业者的这份顾虑呢，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不过从报道来看，这家率先试水的连锁酒店用实打实的运营数据打消了大家的忧虑。推行24小时退房之后呢，深夜订单的转化率直接提升了35%，全年整体营收上涨了12%，真正做到了口碑和业绩的双向丰收。其实到

0: 道理很简单啊，从前呢，中午十二点，所有人扎堆退房，保洁忙到脚不沾地，客房挤在一起打扫，客人清扫节奏啊也更加均衡，运营排布反而更合理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在酒店同质化严重的市场里，人性化服务就是独家竞争力。现在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市面上的酒店基本上千篇一律，装修呢大同小异，价格差距也不大，消费者选哪家拼的不就是贴心程度吗？24小时退房做成常态化福利，不用花钱，不用凑活动，这种差异化优势能够稳稳地留住回头客啊。如果是住店的客人，再也不用掐点赶行程，退房之后呢，还有充足的时间能够逛街吃饭，这看似是牺牲了短期客房周转，实则稳住了长期客源，是细水长流的经营思路。那放到整个消费大环境，我们再来看一看，24小时退房走红，从来不只是退房时间改动这么一个简单动作，背后其实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啊。早些年大家出门住酒店，哎呀，只求那有张让我能够落脚的床就行了，满足我的基础的刚需就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家更看重体验感，更在意消费的尊严，也不愿意再为行业的老旧惯例来买单了。那谁规定啊，以前的规定咱就不能改一改呢？是吧？消费者现在是非常有话语权的。长久以来呢，服务业总是陷入到一种误区啊，把固有惯例当成不可以改的、更改的这个标准答案。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这不是恰恰就给了整个服务行业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吗？真正的竞争不是拼低价、拼装修，而是拼诚意、拼尊重。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各位啊，你们家就是做这个酒店行业的，你或者就是酒店行业的老板啊，大家伙儿不用我说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啊，期待能有更多的服务业打破固有的套路，放下行业惯例的傲慢，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周转效率，还会让自己的业绩有一个不错的提升。好，国生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莽撞。莽撞这个词儿算是个常用词儿了吧？生活当中呢，咱们难免啊，偶尔有莽撞。比如说这几天，有人手机里呢就突然收到这个税务的补税通知了，短信、个税 APP 的消息轮番来啊，哎，好多人忙呢，这事儿就能糊弄过去了。只能说呀，如果大家这么想，那就莽撞了。因为《经济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个税汇算不是走个过场，该补的税款一分都躲不掉。别觉得金额不大呀，大家就觉得哎呀没事儿，无所谓啊，拖着不补可不是小事儿啊。首先是会产生滞纳金，拖一天那就多一笔额外的开销，白白往里扔钱啊。其次呢，逾期不补缴，相关记录会纳入到个人涉税信用，以后如果大家再去贷款办业务都有可能受到限制，这是实打实影响自己的征信。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哎，你往前回忆一下，好像我前两天是不是也收到了这么个信息，我没当回事儿啊，你再回去翻一翻，不管是从个税 APP 里面看到的这个消息，还是短信有的这个消息，大家都仔细的仔仔细细的去多看几遍啊。因为收到提醒别假装看不见，打开个税 APP 咱们核对清楚，该补缴的抓紧操作。事实反复证明啊，在税收大数据面前耍任何的小聪明都如同纸里包火啊。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啊，莽撞。再来和大家说说陕西宝鸡呢，有一家口腔医院呢，真是把莽撞这俩字儿啊焊在招牌上了。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心梗病史的老人，他呢是跑来看牙的。好家伙，医生上来直接规划一次性拔牙12颗，同步种10颗，听着吓不吓人？大家伙，我都不是牙医，各位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你也不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你听到一次性拔12颗牙，同步种10颗，你是不是都觉得这医生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但凡有点常识，咱都知道吧，拔牙还有种牙都属于有创手术。有心脏基础病的老人，身体的耐受度本来就差，一次性你动这么多牙齿，出血、感染、刺激心脏，随便哪一项出事儿，那都是要命的风险啊。那正常人分批治都得循序

0: 渐进到这家医院，好，那直接给咱搞个一站式全屋翻新啊！那我觉得这根本就，这什么医生啊？这眼里怕是只看见种牙有这个高额收费吧，压根儿没把老人的心脏病史放在心上。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当地的卫健委表示了将顶格处罚。哎呀，我觉得顶格处罚就对了。治病救人，底线全丢，只盯着钱包，这说的不好听点，就这样的人你就别开医院了。那万一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你这家医院你还做得下去吗？哎呀，就这种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今儿我们的关键词是莽撞啊。下面这个事儿呢，哎呀，你说巧不巧，也发生在陕西，不过比起来呢更莽撞。说是前几天呢，陕西渭南一个9岁的小女孩呢，在自家小区的电梯里呀，因为夸赞女子了。根据女孩描述呢，说这个孩子啊，当时她乘电梯的时候，就说看到了这名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哇，好漂亮呀，然后上手摸了一下这个车把手。当时呢，女子的车手里呀还拿着钥匙，她就突然一下就扇了孩子的脸。你说这个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到喜欢的东西摸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童真行为了。你就算这位车主介意啊，你不喜欢别人碰你的车，你完全可以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嘛。你说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当场动手打小孩耳光吗？报道说了啊，警察叔叔已经出面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这年头随便打别人一耳光，而且还是打小孩，你觉得能够轻轻松松就过去就没事了吗？你这是什么车呀？啥做的呀？金子的呀？哦，还摸不得。所以就这件事儿，在网上呢是激起了千层浪，很多网友说，这是谁呀，就这种人都不配做我的邻居。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平常大家去买东西就少不了上秤称重啊，可是现在呢有一种秤叫遥控器秤啊，这我给它起的名儿。为啥呢？因为它呢靠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这个按键一按，哎呀，重量那不是随心就改吗？根据最近央视的报道，这个违规秤啊在线市场使用场景呢，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废品回收啊、黄金回收啊、大宗货品的这个地磅称重等等这些交易的领域了。作弊手段呢现在也更加隐蔽了，源头生产线下售卖呢是环环相扣。有销售人员啊就向记者演示了一下，你看，我告诉你啊，你看通过这个按键上 A B C D 啊，就这四个按键能轻轻松松的，你看屏幕上想显示多少斤就显示多少斤，实现加减啊或者清零都可以，快速啊，你就马上 A B C D 这几个键就转换了。只不过你这几个键你千万别让人看着啊。耍小聪明改秤作弊，贪心有余聪明不足啊。你说做人做事儿，诚信啊才能走很远。你这么莽撞的，你买一个可以作弊的秤，你就算能骗几个人，你能骗多久啊？啊，我大家买回去的东西我未必不会手拎一拎啊，你差太多太离谱了。你说这样做生意，我就想问问大家，你晚上啊你能睡好觉吗？你良心你能过得去吗？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
0: 关注到啊，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一尊国家一级文物的菩萨像，从造像下方能够看到 TCL 广告等内容。青海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友看到的 TCL 广告字样啊，是一张报纸。这款菩萨像呢，2000年左右从寺院移交到博物馆的时候呢，文物的这处啊就有这张报纸了。因为菩萨像封底 底损坏了。为了防止里面的香灰还有百香等物品呢掉落，僧人呢就用报纸封住。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没有那么完善，没有海绵、无酸纸等等这些包装，用报纸啊是很常见的操作。 TCL 呢此前也回应了，公司从未授权

或参与，在这次文物展陈当中放置任何品牌标志，始终敬畏历史文物。一张旧报纸引发热议，背后是公众的文物保护自觉。现在真相浮出水面，这不是商业植入，而是物资有限的年代，护保人留下的朴素保护的痕迹。文物从来都是带着时代褶皱的历史见证，这次热搜也让我们又长了知识啊。世界杯带火了佛得角，这个此前在国内长期冷门的目的地迅速就是这么的快进入到了大量球迷和游客的视野当中。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的中下旬，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388%。还有数据显示呢，本周国内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再猛增近30倍。近日呢，多家旅行社也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旅游产品，大多是呢以多国串联为主的，比如说携程呢就上了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加纳再加科特迪瓦的跟团旅游线路，全程23晚，费用16万起步。另外呢还有一条西班牙葡萄牙佛得角的13晚路线，起步价呢也达到了7万。一个岛国的命运齿轮啊已经悄然转动了。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已经被多次验证了。佛得角呢凭借10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还有预注册以及落地签的便利门槛，还有就是非洲这个西非海岸的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了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有望成为今年下半年出境游的黑马选项。最近呢，一份从缅甸诈骗园区流出的记录揭开了全球电诈的新面貌啊！一名被拐到缅甸的印度小伙他自己就透露了，他一个月同时扮演了几十个身份，接触了来自17个国家的50000名目标。马斯克的星链成了缅甸诈骗园的头号网络服务商，每上千成百上万的 AI 代理可以不用睡觉不用吃饭，全天候就干这一件事儿，诈骗。那 AI 呢正在把电诈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啊，当千万个 AI 代理可以不眠不休的撒网，唯有扎紧技术伦理的篱笆，攥紧全球共治的拳头，才能不让前沿科技沦为收割普通人的罪恶利刃。可是要让这个共识变成行动，哎呀，那确实还有点难。此处啊我们也想艾特一下马斯克呀。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长津湖是位于朝鲜平壤东北部琅林山脉与富占岭山脉之间的一处人工湖，由发源于黄草岭一带崇山峻岭之中的长津江向北流淌，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汇集而成，一路向北注入鸭绿江，成为鸭绿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它的东面有朝鲜的另一个湖泊富占湖，两湖之间相距30余公里，从而构成总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长津地区。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的前线日记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述。长津湖地区是北韩北部最为苦寒的山区，平均还满目一片荒凉贫瘠。每年一到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顺着琅林山脉与富占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直达长津湖，并向南涌向咸兴和圆山港附近的日本海，气温往往在零下摄氏30-40度，雪寒岭、荒山岭、黄草岭、死鹰岭，一个个地名让人不寒而栗。雪寒岭终年积雪，荒山岭人烟皆无，

黄草岭在夏天刚刚萌芽的小草转眼间就会枯黄，死鹰岭则是连老鹰也难以飞越的绝地。当地的朝鲜人说，能飞到死鹰岭上的鹰已是寥寥无几，就算是飞到了死鹰岭上空，鹰的血液也会凝结，就会拖着双翅

0: 依照图上的标注来看，不仅师团营连所处的方位非常清楚，行动的时间节点也明明白白。图上的字都是英文，但是已经通过了汉字的对照比较，因而很容易分辨。这张图是由师长黄天柱派人强行军转送而来，与地图一道送来的还有一床美国人浅绿色的鸭绒睡袋。前线部队派出的侦察分队与美军发生了遭遇战，地图和鸭绒睡袋就是战斗中的缴获品。张仁清开始并不相信图上所示，以为其中有诈，哪有如此清清楚楚的标注，并且是由前线基层部队人员随身而带的绝密作战地图呢？但是综合各方面的侦查情况，与图上所示也并无大异。张仁清明白了，这样的作风与其所谓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的作风几乎是如出一辙。麦克阿瑟搞了一个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也是把作战的时间地点大白于天下，全世界都在广播，确实是有个性。张仁清将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扔，嘴角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美国人从上到下都是这个德性，不是愚蠢透顶，就是他们已经狂妄到了极点。张仁清要作战科长给黄天柱打电话，他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美军如此重要的作战地图，应给予其嘉奖或记功。美国人的鸭绒睡袋确实是个好东西。张仁清试着用了几次，防风防寒又保暖，质量真是没得说。他一直保存着这床鸭绒睡袋，保存了几十年。在长津湖战役结束30多个春秋以后，他的老部队建立军史馆，一介70高龄的张仁清就把它献给了老部队的军史馆。当然睡袋已全然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只在上面留下了一片片岁月的印痕。通讯员端来了一碗煮熟的土豆，半天了他还没有吃东西，早上吃的就是土豆，中午还是土豆，晚上也没有别的东西吃。九兵团的10余万人马压在荒凉贫瘠的长津湖地区，物资的供应和保障发生了严重困难。不仅是由于仓促入朝，御寒服装极度匮乏，上上下下的粮食供应也已中断。无奈之下，各部队普遍开展了就地筹粮。但是由于该地自然环境的恶劣，一下子上来这么多部队，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东西两线联合国军部队的圣诞节总攻势已经全面展开。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志愿军部队入朝之后的第二次战役将于11月的26日、27日打响。大战在即，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决议置一切困难于不顾，按照志愿军司令部及兵团要求，完成对美陆战一师的分割包围，务必将这个所谓的王牌歼灭在长津湖地区。作战科长过来请示，问什么时候研究作战方案。张仁清说，还研究什么，美国人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依葫芦画瓢，告诉黄天柱，美国人在下街隅里修建了飞机场，要他们特别注意下街隅里方向。作战科长把吴铁锤缴获的美军作战地图从木板桌子上拿起来，一边看着一边去了隔壁的山洞。张仁清则拿起一个煮熟的土豆慢慢吃了起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
1: 大发雷霆。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同美国人的陆战一师在长津湖畔打响了第一枪。这本在他的预料之内，但同时又是他不情愿发生的事。前北营前卫团报上来的情况是发生了与美国人的遭遇战，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好像是万不得已，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依据他对于吴铁锤的一贯了解和战斗人员不自觉的表白，他就知道吴铁锤这家伙肯定搞了什么名堂，缴获不少，伤亡也不算大，两人负伤，一人阵亡，换取美国人七具尸体的战果当然值得一说。但令黄天柱最为担心的却在于可能因此暴露目标，暴露他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围歼陆战一师的战役企图。黄天柱对向修远说：“通报处分，一定饶。”

饶不了这小子。向修远说，打也打过了，通报处分还有什么用？杀鸡给猴看，下不为例。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向修远笑道，谁是猴谁是鸡呢？打他一家伙，摸摸美国人的底数，说不定是个好事儿。我反反复复敲打过他，黄天岭是捅娄子，我看美国人这个作战地图很有价值。黄天柱不说话了。吴铁锤派人送来了缴获的战利品，三床鸭绒睡袋，两件兜头大衣，几个牛肉青豆罐头，一部电台，一份作战地图。三床鸭绒睡袋中只有一件是完好无缺的，其余两个都烂了，上面还有片片的血迹。另外就是一条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什么动物的大腿。来人告诉黄天柱，这是一条真正的狗腿，黑狗腿。来送东西的两个战士一高一矮。向修远询问以后得知，大个子叫孙有壮，山东人，小个子叫李大个，四川人。他们都参加了长津湖畔的遭遇战。大个子孙有壮还披着用被子自制的土大衣，这个奇怪的装扮叫他和黄天柱哭笑不得。黄天柱指着两床狗丝般的睡袋问，这个怎么回事？还有血？大个子孙有壮说，都给刺刀捅的。你捅人家睡袋干什么？很可惜的。黄天柱有些不明白了。小个子李大个回答道，打遭遇战的时候都在困觉，一阵刺刀见红，美国佬都捅死在这个圆筒筒里了。你说什么？黄天柱警觉起来，美国人都在睡觉，不是遭遇战吗？是的吗？遭遇战吗？李大个一想他可能说漏了嘴，马上补充道，困觉的时候遭遇了。黄天柱看看李大个，又看看孙有壮，说，不对，我怎么觉得像伏击战呢？遭遇战，孙有壮一口咬定，美国佬睡觉的时候遭遇的，俺从来不说瞎话。孙有壮一脸的认真和庄重，以至于黄天柱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问。还有这个，过了一会儿他才踢了踢地上的狗腿说，哪儿弄来的？李大个儿抢先回答道，师长，这个要感谢美国佬了。怎么说？黄天柱又不明白了。孙有壮说，油条子打的。黄天柱仰怒道，回去告诉你们营长，等着接受处理。孙有壮一听急了，你可不能处理俺营长，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没有俺营长这个仗可怎么打？消灭了陆战一师什么都好说。他拿起一件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要孙有壮换上，因为孙有壮的这个打扮实在是不伦不类。孙有壮急得脸红脖子粗，这是专门烧给师长和政委的，坚决不能要。向修远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大衣我也收下了，现在把它发给你。孙有壮一个劲儿的推辞。向修远板起了面容，很严肃地说，穿上，这是命令。孙有壮不好办了。师首长向修远比团长营长都大，他的命令自然是要执行的。可是回去呢，吴铁锤看到他穿上了烧给师首长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眼珠子还不得蹦出来。所以孙有壮摘下了刚刚缴获的陆战队棉帽子，挠着头发茬子说，你不知道政委，俺那个营长回去肯定怨俺。向修远说，这个好办。他拿出

0: 纸笔，在上面写道：兹将缴获之陆战医师大衣一件，发给孙友壮同志使用。向修远，1950年11月26日。孙友壮非常不情愿，但还是接过向修远写的条子，拿上大衣，戴上棉帽子，与李大个儿一起返回了即将投入长津湖大战的前卫营。死鹰岭山脚下面袭击美国小分队的战斗，让李大个儿和孙友壮都扔掉了日本式的大盖帽，换上了刚缴获的棉帽子。美军的棉帽子并无特别之处，在欧阳云逸看来，也就是个普通的三块瓦帽，跟师长黄天柱送给他的棉帽子差不多。吴铁锤认为，他根本不能与自己的狗皮帽子相提并论。李大个还从小个子美国人脚上扒下了一双皮靴，不大不小，穿着正合适。孙友壮本来就脚大，又肿得厉害，因而在缴获的他们称之为大皮靴的几双防寒靴中，没有一双能穿得进去。他也不在乎，心想穿不进去更好，大皮靴又谁也摆弄不了那个洋家伙。撤退的时候，吴铁锤只好下令把他们推进了路边的沟壑，让他们一辆吃了一颗手榴弹。那一床完好无损的鸭绒睡袋送给了军长张仁清，剩下的一件兜头大衣穿在了黄天柱身上。当然，最为重要的缴获还是陆战医师的作战地图。军长张仁清有言在先，给予参战人员嘉奖或是记功。黄天柱对向修远说：“讲什么讲？不处分他吴铁锤就算不错了，将功抵过，户部赊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

0: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
1: 诸天气荡荡，我道日星隆。

题，饮尽江河，再饮吞日月，年少奔入梦，月有圆缺。来世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再现。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各位啊，坐稳扶好，收起小桌板，打开您的遮光板。最近啊，我看到一条热搜啊，看的人血压上涌，直冲云霄啊。标题是这么写的，说机票比高铁票便宜，最便宜的暑假它来了。哎呀，我当时一个机灵啊，各位。今年啊，7月1号，2026年暑运大幕拉开了，平台数据直接给人整不会了。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暴增1.2倍，为什么呢？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低了近20%，40-50，那相当于白送你一张啊。

我举例子啊，北京飞鞍山啊，辽宁鞍山、太原、长春、泉州、大连这些航线啊，裸票价格低于300啊，就是这火锅钱嘛，对吧？我告诉你啊，北京到宁波一家三口往返坐飞机不到1000块，坐高铁多少钱呢？1400。哎，你看你省下来的钱，你落地到宁波吃顿海鲜就够了，对吧？哎，看到没有，这个就叫倒价格倒挂。以前呢是高铁倒挂飞机，现在是飞机倒挂高铁，哎，也属于倒反天罡了。那为什么今年这么便宜？专家说了有三大原因。第一呢，暑运航班加班加多了，7月上旬中小学还没放假呢，家长们还在上班啊，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就是航班多但是客流少。第三个因素呢，国际油价的回落，油价一降，这机票呢自然它就便宜了。所以结论是啥呢？7月第一周和8月最后一周是整个暑期最佳的捡漏期。以前大伙儿一放假不是上三亚看海就是去丽江发呆，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数据说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是3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的同比增长超过40%。他们坐飞机去哪儿呢？西双版纳啊、博尔塔拉、安顺、伊春、长白山，对吧？有些地方我都是现查地图我才知道在哪儿。年轻人啊，为了拍上一张照片，能坐3个小时的车，在山里等一场日落。那至于这趟旅行花了多少钱，别问，问就是为情怀买单。另外还有秦皇岛，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等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暴涨超过10倍，10倍啊，朋友们，这个暑假动物们都得加班了。那么问题来了，去这些小城市玩，怎么玩才过瘾呢？答案是自驾。今年暑期租赁畅通无阻啊，非常贴心，就差给你配个司机了。但是呢，今年也有些变化，暑期亲子家庭占比达到45%，多孩家庭比例提升了。以前是全家围着娃转，现在呢95后父母自己还没玩够呢啊，他们不想当保姆，也想有属于自己的快乐。那怎么解决？酒店推出了托管服务，孩子上午去冲浪、去爬树、摘椰子，啊，爸妈干嘛呢？去逛街、喝咖啡、做 SPA。你除了羡慕嫉妒恨，还能怎么办呢？赶紧订票啊！怎么办？最后咱们看一下出境游，泰国重新回到了出境游榜首，进修式旅行在年轻人中走红，在被称为世界兴趣班的清迈，120块就能上一天烹饪课。啊，估计连学炒菜的锅都抢手了啊！而入境游这边呢，也是让人意外，外国游客也开始往咱们中国的宝藏小城跑了啊！大同、敦煌、延吉，国际航班量也是翻着翻的涨。最夸张的要数希腊，来华游客同比激增了9.5倍，咱也不知道希腊那边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稀罕咱们啊！那景区也变了，以前是动物园、海洋馆、游乐场。今年是工业旅游，什么汽车工厂啊、造船厂啊、科学探索，搜索热度暴涨230%。你回来问孩子，你看到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了吗？啊，孩子非常兴奋，看到了，看到了，我长大了一定要，我要开挖掘机。

想突然间想到一事儿，我前两天买了评价的啊，评价的话呢一般也都是给好评，差评我真的很少给啊，除非实在实在是忍不了。他们这个睡衣我就属于那种实在忍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穿一个睡衣好像衣服里边给你塞了那个仙人掌，扎得慌。哎呦我天哪，就不光是一个地扎得慌，浑身扎得慌，一翻身就不得劲儿。然后就给他们评论了，反正就感觉不对呀、啊。我说我那么长篇大论的评论，叭叭叭的一顿输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好像往河里边扔了一个石子，蹲的一下就沉底了。然后刚才我翻出了一下我那个评论，我发现我给。

给了人家超赞的好评，就内容虽然是差评，但是我点了好评。我估计商家看到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左右脑互搏，这不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吗？啊，虾米哥问哪个牌子？那节目里边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不好，不好，不好，你私信我吧。

最近啊，演员张凌赫在一档综艺里边自曝，说他最近去做体检去，做了过敏原检测，结果发现啊，鸡蛋过敏、蛋糕过敏、啤酒过敏。你听听啊，这哪是过敏原检不行，我都过敏。张凌赫是无锡人啊，无锡小笼包各位都知道噻。他还在节目里边亲手烹饪小笼包，然后自己不吃，为什么呢？小笼包里有鸡蛋。旁边的人估计心想，这哥们儿你这过敏清单是比我购物车还长啊。以后聚会别人点单都是老板来箱啤酒、一盘花生、一份小炒肉，张凌赫给我来杯白开水谢谢。他说过敏的时候啊，会有鼻炎，身上会起红疹，而且啊，要命的是他不是从小就过敏，他是最近才发现的。医生说啊，这叫迟发性过敏，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搞乱了。这个时候呢，他身体里的免疫系统一看，哎，好家伙，主人你这么折腾我是吧？那咱俩谁也别想好过。然后就奔儿巴的开始打喷嚏、起疹子，两眼发黑，最后倒在地上。你们可能觉得这么说夸张，但医生说了。严重过敏会引发过敏性休克，血压骤降，必须立刻上医院。而且、啊、朋友们，医生还特别指出，像演员这种职业，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劳累啊。张凌赫听完的内心想，那你念我身份证得了呗，你这真的、啊、我听到这儿我就很紧张。有一回我连续两周加班，每顿我都靠外卖续命，结果有一天我吃了一口芒果，我嘴肿了。然后后来去一查，这人也说是过敏。另外专家还说了，说食物过敏的常见表现是皮疹，然后呢是全身性荨麻疹，口周红肿，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呕吐、腹泻，甚至过敏性休克。啊，你就赶紧上医院吧。那么问题来了，过敏了怎么办？医生的建议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少劳累，忌辛辣，就是让你当一个养生达人呢。医生还提到了脱敏治疗。什么叫脱敏治疗？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接触过敏源，比如说从一小口鸡蛋开始啊，慢慢的让身体适应。但是专家也提醒了啊，说千万别在家里边自个儿瞎搞。有网友说自己吃花生过敏，但为了省钱，自己买了花生酱，开始自我治疗啊，结果刚干了一口进院了。而且医生说啊，脱敏治疗的疗程很长，因人而异。有些人半年他就好了，有些人可能得好几年。你们能想象吗？以后朋友过生日，把张凌赫举着一块蛋糕，深情地说：“说这口蛋糕我准备了两年。”朋友们以为他在表达友情，实际上他是在汇报治疗进度。所以说，朋友们啊，从现在开始，好好睡觉，规律作息，少吃辛辣刺激，远离过敏源。不然以后别人请你吃饭，你点菜单的时候，你只能说：“你张凌赫过敏清单。”咋给我来一份？服务员说啊，张凌赫那我知道，是你是要碗白米粥是吧？啊。

0: 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赛场上啊，看这个球员们这个拼搏奔跑，拿着雄性的能量啊，哪个猛男没有一颗少女心呢？昨天看着一东西可有意思了，河北衡水啊，有一辆粉红色的混凝土料罐车，车身上贴满了公主贴画，旁边写着在逃公主号。我琢磨着，你这混凝土车你上的是咋上迪士尼接人去啊？还是说刚从童话城堡里边偷跑出来啊，结果迷路进工地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一辆平时在工地上马路牙子上风驰电掣的钢铁巨兽，突然间穿上了一条粉色的蓬蓬裙，哎呀，那画面也太美了。有网友拍到视频说，这车啊在路上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车主家里边肯定有个小公主。这剧情我很熟啊，跟那个偶像剧里边男主角说我买飞机是为了接你下班一样。这消息一出，网上的评论都炸了锅了。有人说了，是人家刚满18吨才接他。啊，以后女儿又开家长会了，这辆在逃公主往门口一停，哎呀，小姑娘一脸傲娇，这幼儿园同学说，我爸爸给我买的玩具车能装18吨呢。还有网友说坏了坏了，你这玩意儿就不该发出来，我闺女看着你这车之后啊，天天跟我磨着说让我给她买。

啊。我劝你大哥咱冷静点啊，这买这车可能没问题，你家得先有个工地啊。之后呢有记者采访去了，这车呀属于河北某一家公司，公司负责人刘凯先生说这车呀是老板给家里女儿买的，公司最近正好换电车，得多买了一辆，顺手就刷成了粉色，贴了版画。啊，你看这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那要是家里有儿子呢？喷奥特曼。其实咱们可以更大胆的一点想，为什么一定是为了女儿？难道不能是老板自己喜欢粉色吗？如果老板喜欢蓝色，是不是可以叫阿凡达号？而且人家还强调了，说这车呀不是空壳子，已经备案了。公司100多辆车，就这一辆是粉色，就像是在一群威猛先生中间突然混进了一个 Hello Kitty。 那为什么不能把100辆车都涂成五颜六色，印着 Hello Kitty， 贴着皮卡丘呢？哎，这就是反差萌的最高境界。但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到底参不参与生产？而负责人说了，说这车啊花60万买的，不参与生产投入就太大了啊，所以肯定是要投入生产的。为此你们想象一下啊，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戴着手套的师傅，这边工头一喊挂车过来倒料啊，司机缓缓打开车窗，啊，稍等我补个妆哈。烈日下工地上一辆粉色罐车轰隆隆开进来，司机老张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块湿巾带香味的那种，仔细擦拭着车身上的污渍。公司说啊，这辆车火了之后呢，确实有很多小姑娘找他合影，但是业务量啊并没有增加。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个的大伙都喊着来看公主，结果一听说是要卖混凝土的，我们家又不盖房，算了发朋友圈得了啊。你想想啊，如果哪天路上跑着粉色挖掘机、粉色推土机、粉色的塔吊，我们还会觉得稀奇吗？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了。粉色的吊臂上挂着气球，工地上一边挖土一边放着来了一个来一个。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以后我女儿看到这车啊，我也得咬牙切齿的。近日上海3名犯罪嫌疑人屡次来到嘉定某地下车库啊，拆卸了一辆100万元豪车零部件并变卖。民警接到了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之后呢，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介绍说呀，地库现场是一辆红色的豪车，车门和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3名嫌疑人分工明确，2名负责拆车，还有1名负责人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盗走以后呢，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3人陆续来往了十几次。民警调查发现啊，2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从事汽修行业的，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熟悉。他们每次拆卸完之后呢，都会把车辆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引人耳目的目的。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有些车呀，零整比高，拆了再卖比卖整车都贵，这是行家。最近有网民在发布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篇贴文，相关内容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呢，引发了部分网民的关注。据绵阳市网络举报联合辟谣平台消息，经四川绵阳市教体局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为了确保核实而结果严谨准确啊，绵阳市教育考试院向省考试院进行核查确认。经查，绵阳市并无网传姓名为周某和的高考考生，也没有对应299分及相关单科成绩的考生记录。同时贴文当中提及的考生调阅电子答卷、对比笔记、核查成绩等行为，均不符合高考成绩复核答卷核查的官方规章制度与正常流程。综上，该网民刻意发布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信息、肆意炒作涉高考的不实话题，严重恶意抹黑高考招生考试公平公正秩序，误导广大网民，扰乱网络舆论环境。警方温馨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请务必以各地教育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为准，通过

正规渠道查询高考成绩，了解招考政策，切勿轻信转发各类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自觉抵制涉考谣言信息。考前上清华，考后新东方，那答题卡是拿脚踩的呀，才能差距这么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

0: 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5: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
6: 哎，
5: 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6: 对，
5: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我们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6: 对，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5: 对，大家一提古田，
6: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也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有人就哦，
5: 古田会议，
6: 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福建本地朋友一听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啊。
5: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6: 对，
5: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6: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5: 陈静姑，
6: 临水夫人。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好像确实没听说，
5: 没听说，
6: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5: 就熟了，
6: 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静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5: 就像刚才包括说的，

0: 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金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1: 对。
0: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 嗯，
0: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1: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也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那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所以这还挺多的。
0: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1: 对。
0: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有点敷衍啊或者城市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1: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0: 不是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1: 对，
0: 但
1: 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它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
0: 对对对，
1: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作为母亲来哺育大地，
0: 庇佑我们
1: 。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0: 我们的传统。
1: 就是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0: 修复的。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0: 对对对，
1: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0: 规模也大，
1: 哎，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机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他大将近两到三倍的一个面积。
0: 嗯，
1: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样，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0: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1: 嗯，
0: 这是当

0: 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1: 对，
0: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视野。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3: 不是。
2: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啊？
3: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2: 啊、哦。
3: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2: 遗憾。嗯。
3: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呀、
2: 啊。啊，是吗？
3: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
2: 嗯哼。
3: 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我
2: 那地儿热，
3: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差前后就差可能20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2: 哦，那舒服，
3: 就特别舒服。
2: 嗯，
3: 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2: 在阴天。
3: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
2: 嗯，
3: 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2: 就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3: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
2: 啊、
3: 嗯，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
2: 嗯，
3: 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2: 能穿得住，
3: 非常凉快。
2: 嗯，
3: 所以很舒服。
2: 嗯，
3: 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
2: 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3: 对，
2: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莆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3: 对，
2: 嗯，虽然发展的很好哈、啊，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3: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2: 啊，你好，
3: 尤其是现在呢，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莆田、
2: 哦，
3: 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
2: 嗯、
3: 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2: 落在福州，
3: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莆田县城里边。
2: 就是到你的驻地
3: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开，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2: 那可不近了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3: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2: 也
3: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
2: 嗯，
3: 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2: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3: 对
2: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3: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2: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3: 对，
2: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3: 对，
2: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莆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

0: 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1: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0: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1: 对，这酒文化也非常发达。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0: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1: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
0: 嗯、
1: 你要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
0: 嗯、
1: 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
0: 哦、
1: 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
0: 嗯、
1: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
0: 嗯、
1: 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
0: 嗯、
1: 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是县城很小，
0: 嗯，
1: 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
0: 嗯，
1: 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0: 散了，
1: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
0: 嗯、
1: 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
0: 嗯、
1: 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
0: 嗯，嗯
1: 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
0: 嗯。
1: 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的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0: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1: 对，
0: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1: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啊，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这儿吃饭？
0: 嗯，
1: 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
0: 嗯，
1: 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
0: 宽敞，
1: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这好奇心给拉满了，
0: 嗯，
1: 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
0: 嗯、
1: 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
0: 啊、
1: 人说，
0: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1: 对啊，
0: 立刻有反应，
1: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
0: 啊嗯，
1: 我们这主要是食用菌、
0: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
0: 嗯，
1: 就是这些叫做食用、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0: 就是有序种植的，
1: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
0: 嗯，
1: 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0: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1: 我没往那儿想、
0: 嗯。
1: 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
0: 嗯，
1: 我说我知道，
0: 食用菌
1: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
0: 嗯、
1: 木耳什么的。它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0: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1: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呢、
0: 嗯。
1: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0: 嗯、对
1: 不是每国家都吃银耳啊、
0: 嗯。
1: 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0: 对东南亚国家，
1: 它专门进口这个。
0: 嗯，
1: 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0: 求证了一下，
1: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
0: 嗯。
1: 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
0: 嗯。
1: 这咱不敢说100%啊，真。
0: 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1: 现在
0: 比较安稳，
1: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
0: 嗯，
1: 它不要太安稳，
0: 嗯，
1: 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0: 对。
1: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

0: 厂房里种，
1: 对，
0: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1: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0: 对，
1: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0: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1: 啊、全世界都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1: 哎、对，
0: 自己就是他敲闷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
1: 对，
0: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报复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喂，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1: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0: 对，
1: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他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0: 哎，
1: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一直以来啊，校园餐都触动社会神经，食材从哪里来？采检查机关紧盯校园餐，各地有了哪些新变化呢？请听报道，从吃得饱到吃得安，吃得香。中午时分，走进永州市冷水滩区银巷小学，食堂做得满满当当，肉末蒸蛋、西芹炒牛肉、醋溜土豆丝，再加上汤和水果，学生们的餐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家长刘艳斌点赞道：“
4: 他一个月之后，他胖了两斤。以前的话，学校食堂是外包给别人的时候，每次开学都要瘦两斤。”
3: 这样的改变始于一次次日常监督检查。冷水滩区纪委监委发现，该区中小学食堂都是托管经营，在招投标、大宗食材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廉政风险大。冷水滩区纪委监委、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廖斌介绍，一顿校园餐仅10元，但由于就餐人数多、频次高、供应量大，其中隐藏的腐败金额可不是小数目。
5: 这笔支出那肯定会转嫁到学生身上，会降低

0: 伙食标准。
1: 对症下药，冷水滩区全面推动中小学食堂由托管经营向自主经营转变。自营食堂严格执行大宗食材招标采购、集中配送制度，由职能部门、公餐学校代表定期询价议价。在各个学校，不仅聘用学生家长担任食堂员工，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参与食材验收、陪餐、食材率核算等事项监督。刘彦斌正是其中一员。
2: 整个流程它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有监督的话就知道它食材是安全的，餐饮安排是合理的，是健康是有营养的，然后让大家很放心的带孩子在学校吃饭。
1: 在永州零陵区、宁远县、新田县等地，中小学校大宗食材由县区属国有企业统一配送，形成本地企业直产直供，平台公司精细管理，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纪检监察强化监督的工作闭环，让价格更实惠，数量有保障，品质更可靠。学生家长吴女士说，
3: 现在小孩子在吃饭放心，非常满意，现在有十多个菜，小孩子吃是三倍以上。
1: 针对痛点，2024年3月，湖南湘江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将校园餐管理列为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的重点抓手，开展专项整治。怎样减少中间环节跑冒滴漏呢？湖南湘江新区教育局教育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伟展示了他们的法宝——智慧食堂监控平台。平台会根据
4: 我们每采购的每一种商品、每一单都会价格被控制在我们的发布价之下，那就会有足够量的食材落到学生的碗里面。
1: 从食材的来源到智能称重，从成本核算到菜品留样，只要清楚屏幕，全区500所学校食堂的情况一目了然，全过程可视化、可追溯。雷锋新城实验小学副校长邹永胜，
5: 利用智慧食堂平台和名厨酿造系统，对学生的食材进行了全程监管，并对食堂的操作流程等等全程进行了监督，从而让孩子们呢吃上放心餐、阳光餐、营养餐。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安德烈亚·欧文的《如何停止不开心》。的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一系列坏习惯破坏着很多人的生活，并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书。本书用洒脱幽默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4个人们最常见而又最不自知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即内心的自我批评、孤僻、麻痹机制、与他人比较、自毁、冒充者综合症、讨好别人、完美主义、故作坚强、过度控制他人、灾难化思维、归咎于人、装作无所谓、过度成就等，并根据每一种行为提出直接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作者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悦纳自己，活出真我。每一章集中讨论一种行为，没有沉重的自我检讨，只有切中要点的提醒以及如何改变的贴心建议。本书将引导你专注于把握每个习惯的具体形态，利用冥想练习、列表测试、反省问答改变它，在固态复萌时驱散失忆，在进展顺利时一往无前。本书勇敢而又真诚，它为读者提供了认真而有见地的建议，帮助他们整理情绪，清醒起来。安德烈亚·欧文再次用他直
1: 说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本书的作者安德烈亚·欧文，拥有百万读者的作家、人生导师、播客主持人、演说家、在线社区的创始人，著有《用52种方式过上了不起的人生》。可能岁数大了，越来越爱看关于心理学的书，当然不是鸡汤，当然也不能是教科书的那种，啃不动。于是这种有趣又实用的小书就特别合适了，《负面情绪整理手册》，封面这几个字比书名更吸引我。作者很实在，直接写了10张常见不开心的原因，先告诉你它来自哪里，再告诉你如何解决它，一句废话都没有，精准戳到你的痛处，有效治疗你的丧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文笔不错，写得很接地气，译者译得也很流畅，是一本看完就很开心的实用手册。现代社会的压力增大，很多人都处于一种亚健康，平时看起来没有事，一体检就会发现各种

有毛病，这些还只是可以看见的疾病，那些看不见的心理疾病却不曾被看见，也不曾被治愈。如果你也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戒便意味着能够说不，并且只说一个不。健康的边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划定的。边界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设置边界对于建立健康的关系很必要，对于鼓起自信很必要，对于尊重自己很必要，对于保护你的幸福很必要。指责是在逃避，是在让我们放弃责任，那种方式很容易。指责使人们有可能把矛头指向身边的人或事，而不是解决真正的问题。只有一再地暴露在毁灭的边缘，我们才能在自己身上发现那些坚不可摧的东西。

0: 当天气风和日丽，某事一帆风顺时，我们没有变得更好。当事情分崩离析，我们把碎片捡起来时，我们才会变得更好。你认为通过忽视自己的痛苦能减轻别人的痛苦吗？并不能，这毫无意义。你所做的是在削弱你的灵魂，阻碍你得到爱、发展、成长和幸福。用夸张的努力使自己保持渺小，不让别人感到不舒服。如果这些人触发了你的不开心开关，如果你觉得待在他们周围不舒服，而且断了和他们的来往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那就这样做吧。取悦他人者最大的习惯之一是明明想说不，却会说是。他们担心如果说不会被人指责、拒绝，失去人们的喜爱。你要明白的是，坚强不是一个荣誉勋章，它不会让你获得进步，也不会使你比任何人更好。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有段话说得特别好，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很多还逃不掉，比如生离死别、衰老疾病，我们无能为力，但还是要调整自己去面对，尽力去活得不留遗憾。以前负面情绪起来会恐慌，现在倒是淡定了许多，因为对触发自己情绪的事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麻痹自己，并且尽最大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不开心是很正常的事情，所有被治愈的痛苦都将成为智慧。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为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安德烈亚·欧文的《如何停止不开心》，我们下期见。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北线北往南方向，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北线西往东方向，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太阳当顶的时候，开田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把带来的干粮摆出来，把小景小静喊过来吃饭。干粮是煮玉米棒子和素菜包子，外加几个咸鸡蛋。小景边吃边说，开田大哥，你帮助谭文博先生发现这道储藏城，可是一桩大功劳。开田一笑，这东西老辈子都在这山上，除了你俩和谭老伯，没谁觉着它还有用处，也不会有人留意它。小静说，这道长城的发现

验证了许多史书上的东西，对研究楚国的历史会很有帮助，人们会越来越觉出它的重要，也许它将来会成为一个热闹的旅游景点。开田听不甚明白，他也不想去问明白，石头砌的墙就是石头墙罢了，实在看不出它能有啥真正的用处。历史上楚国的事儿与我有何关系？过去的楚国的事再重要，也没有我眼下挣钱还债重要。只要你们在这儿多住几天，每天给我150元钱就行了。小景和小静那天一直看到天黑才下山，而且说可能还要再看几天。开田一听当然高兴，是那天到家吃过晚饭，小景小静去歇息之后，开田高兴地对暖暖说，明天你去杀猪的门宽家割上一斤猪肉，明晚炒两个荤菜，好让他们吃了高兴，他们多住一天咱就可以多弄150块钱嘞。开田照料爹吃过药，又过来帮助暖暖蒸第二天准备带到山上吃的素包子，两口子在灶屋里收拾完出来，经过那间早先的仓房如今的客房时，见屋里的灯已经灭了，知道客人已经睡下，不由得放轻了脚步。小景和小静一连在山上看了5天，后来那几天开田陪了他们上山后就没再跟在他们身后，而是趁机去山坡上拾些干树枝，砍些干树根，晚上下山时背回家当柴。开田想，这也叫一身两用吧。最后一天下山时，小景对背柴的开田说，开田大哥，我和小静经过考察认为这道长城很可能是楚国在公元前312年左右修的，这时楚国衰落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只是楚国的当权者尚未意识到。楚国是在这一年进攻韩国的雍氏的，秦借旧韩攻楚，秦军在丹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西峡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斩首8万，俘虏了楚将屈盖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大片土地，这样楚国的这一带就成了与秦军对峙的前线，大约为了反攻，也是为了防止秦军的进一步南侵，开始在这一带征召民夫修筑了这道长城。那离如今有多少年了？开田听得懵懵懂懂问，2300多年。哦，这样久，我老爷的老爷都还没生下来嘞，那你们还看他干啥？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军事工事的构筑情况，研究那个时代的防御与进攻思想，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小静说，能不能为你们挣点钱？两个研究生都笑了，小景说，恐怕不能。那我就劝你们一句，不能挣钱的事儿还是别干，白忙活一场，咱傻呀。要说我不该说这话，你们来不是还给了我钱吗？两个研究生就都笑了。小景和小静临走时与开田暖暖有点依依不舍，出于他们照了合影留了电话和地址外，小静还执意要把自己的一件褂子送给暖暖，暖暖哪好意思收啊，两个人推了好长时间。后来暖，你要是在俺们天津城里住，照城里的样子一打扮，肯定会有好多男人来追你，说的暖暖脸又红了。小静又说，你做的农家饭可真是好吃，我会记住你，你以后若有了去天津旅游的机会，请一定到我家做客。暖暖笑着说，俺手笨，家里又穷，这几天慢待了你们，以后你们要有空再来玩。暖暖给两个人带了些核桃，还煮了咸鸡蛋。开田和暖暖一直把小景和小静送到湖边，看着他们上了黑豆树那条摇向东岸的小船。这5天时间，开田又挣了750块的现金，他给催要欠款的7家人一家又还了100，暂时算解了急。暖暖叹口气说，以

0: 的说罢，就急忙走开了。开田现在就盼爹的病能早点好，只要爹的病好了，娘能伺候他，他就想带了暖暖和孩子一起去广东打工，再不在这楚王庄看人的白眼。可爹的病总不见好。这天午后，他去乡上的医院给爹买了几味梅家药铺没有的中药回来。经过村口码头时，只见几个城里来的青年男女正从黑豆叔的小船上下来，并且在问去矿开田和楚暖暖家怎么走。因为有了前次天津那两个研究生的来访，他就没有惊奇，便迎过去说，我就是矿开田，几位可是找我？那几个人便都叫，对对，就是找你。其中一个人还打开手里的一张报纸，让开田看上边登着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和小景与小静在楚长城上的合影。我们是湖南的大学生，祖先都是楚国人，看了这篇文章后特意想来看看楚长城，我们也想食宿在你家，也请你当向导，如何？开田知道这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忙笑着应道，中中，请跟我来。开田领着四个有说有笑的年轻人进到院里，高声叫，丹根他妈来客人了。暖暖因为有了接待天津那两个研究生的经验，出来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忙给几个学生一人倒了一碗白开水，又倒了两盆凉水让他们洗脸洗手，之后才把开田拉到屋里说，咱家就那一间空屋子，如今一下子来了两男两女四个人，咋着住啊？总不能让人家四个人挤一间屋子吧？开田想了一霎，说，要不让他们中的两个人去邻居家借住。暖暖嗔怪地瞪他一眼，净出馊主意，去别人家借住，那住宿费不就要让人家得了？这样把咱俩的睡屋腾出来让他们住，咱夜里到灶屋打地铺。开田点点头道，行，就照你说的办。之后暖暖又上前给学生们讲价钱，说，上次天津的小景他们来，连当向导带吃住，俺们一天一人收他们150块，你们来还是这个价，不知你们愿不愿意？那些学生听了后都说，行行，就150块吧。当下就有个领头的便把第一天的600块钱递到了开田手上。开田捏住钱，顿觉一阵畅快，又是一笔钱到手了。天哪，保准是灵岩寺的佛祖在保佑俺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原本想延长他们在家里住的时间，就像上次劝小景两人那样，劝他们也先住下歇歇。可这些学生们年轻，想跳想蹦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想歇，当下就提出要上山。开田只好说种种，随即去院里把埋在那儿的白萝卜拔出了四个，用水一洗，每人递了一个，说俺们这儿没有水果，给你们一人一个萝卜，吃下去又解渴又耐饿。四个人都笑了，就边啃着萝卜边出了门。开田临出门时悄声问暖暖，晚饭加四个人吃，你能不能忙过来，要不去找何何来帮忙。暖暖摇头说，你去吧，把客人陪好就行，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享福。到那时也像戏里唱的那样，给你配几个丫鬟。吹吧你，暖暖笑了。这四个人上山见了长城后也一样的高兴冲动，也是又量又记又拍照。其中一个男的还仰靠在城墙上大声地叫着，褐色的石头呀，你躺有多少年，你可曾记得我的祖先，可曾听过他的呐喊，可曾见过他手挥利剑，可曾看到他鲜血飞溅，可曾知道他为了楚国命赴黄泉。开田估计他这是在作诗，可其他几个人却都笑了。其中一个女的笑道，我的牙都被酸倒了，晚上怕是吃不成饭了。那作诗的男的就朝那女的追过去，直追到远远的长城拐弯处，四个学生在这里玩了三天，每天都是早饭后上去，沿长城走着看着说着，有时还坐下写着，晚饭前再下山。开田领着他们按谭老伯当初的说法，给学生们指点着哪是屯兵的地方，哪是练兵的地方，哪是出击的地方，说得一本正经，俨然像一个专家。四个学生走累了

0: 歇息时，开田就去山坡上采一些野花给两个女学生玩，找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给两个男学生看，面向西北高声叫着：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待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其迹以驰骋兮，采无道夫仙路。其他三个人听了就都鼓掌，开田听得糊里糊涂，不明白那人在叫些什么，问那三个人：“他这是在喊叫啥子？”其中一个女的笑道：“他这是在背屈原写的《离骚》中的句子。”屈原？开田努力回忆着九鼎当初说过的那些话。屈原就是当年的楚国人，是楚怀王，也就是楚王怀的大臣。那女的仔细地给开田解释，坚持合纵政策，可遭上官大夫等人反对。楚王怀信上官大夫而不信屈原，致使楚军在丹溪遭到大败。这长城离丹溪古战场可是不远嘞。开田听不明白，叹口气说：“你们呐，还是心闲。要像我整天操心着挣钱还债养家，哪有心去管老辈子楚国人的事儿？”几个学生听罢都笑了，其中一个说：“你不是也在关心着楚国人的事儿，替他们守着这长城吗？按你们楚王庄这位置，当年肯定隶属楚国，你其实也是楚国人的后裔，好好守着吧。”这批学生的到来让开田和暖暖的手里又多了1800元。暖暖攥住他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你该想想了。”“
1: 想啥？”
0: 开田一愣。“
1: 想想这几拨人来看石墙的事儿。”“
2: 这事儿有啥想的，明摆着是好事儿嘛，他们来一趟咱们就赚一趟的钱。”“
1: 就这？”
0: 暖暖瞪住开田。开田抬手摸摸脑袋，嘟囔着。开田的鼻子上点点：“你想没想过，随着报纸上有关这石墙的文章的增多，以后还会有人来的事儿？想没想过，靠这个老辈子就有可谁也不在意的石头长墙，咱真有可能大赚一笔钱。”“
1: 真的？”
0: 开田攥紧了暖暖的手。“
1: 现在看来，这道石墙对咱们这些种庄稼的农民虽无用处也无看头，可对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对城市里那些爱看古东西的人却很有吸引力。因此以后来看它的人绝不会只有一批两批。”“
0: 哦，你这样看？”开田的眼放光了。“
1: 那咱们该咋着办？”“现在最要紧的是要给来看石墙的人们准备好住处。眼下让四个人在咱家里住已很勉强，得赶紧想办法扩建房子。要不一批来上五个人，家里就住不下了，那就得让来人去别家借宿，吃住的钱就要让别人赚了。”“
0: 对对。”可转眼间就又皱起了眉。“
1: 要盖房子就得有宅基地，眼下咱自家的小院已让三间正屋、一间灶屋、一间仓房和猪圈鸡圈占得满满的，哪里有可供盖房子的地方？咋办？”“
3: 你去找找主任詹石凳，好像村民盖房子他点一下头就行了。咱院门前不是有好大一片空地，我听娘说是咱家没用完的宅基地，应该归咱用。再说了，咱单根生下来后，村里也还没给宅基地嘞。”
0: 一说到詹石凳，一想起他的那张脸，暖暖就一阵恶心。可这事儿是绕不开他的。开田显然也不愿去见詹石凳，一脸难色的
1: 去求他。
2: 暖暖叹了口

0: 气，说：
1: 要想不求他，除非不让他当主任，可眼下咱有这本领，只要他还在当着主任，不求他是不行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小李呢是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找到工作之后通过中介公司租到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但是住了不久啊，中介公司却要求小李搬出去，而且还没有给小李调换其他的房子。小李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付的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原本干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一夜之间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办证开发票随处可见，牛皮癣过于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引发众怒，于是有群众报警。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比对，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29岁的杨某等一共是3名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点。3天之内，民警将杨某、秦某和季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喷涂的小广告时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杨某等人交代，他们为了招揽生意，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呢听说有人因为乱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便选择在深夜骑摩托车赶往现场，喷涂完毕之后就立刻骑车离开。杨某、秦某、季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哎，徐法官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们好。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涉及到承租人和中介公司的这样一个纠纷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李啊，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您呢就把这个小李租房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事情呢还得从小李毕业时候说起。小李是在一家知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找得挺不错，毕业的时候工资薪酬岗位也都附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哎，公司底下正好有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店，他就进去了。问问，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3: 对，
4: 中介公司的信息也挺多，也挺丰富，也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会通过中介公司来租房的。
3: 小李也不例外，
4: 小李也是这么考虑的。
3: 对，
4: 但是有过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对中介公司的态度是4个字：又恨又爱。
3: 因为租房子你得找他，因为资源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但中介公司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跟承租人的博弈哈。
4: 是的，这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纠葛吧。
3: 是没错。
4: 小李就遇到这样比较糟心的事儿。在跟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之前，他走进门店的时候是中介公司的小江来接待的他。这小江呢就开始把根据自己掌握的房源还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房子。介绍了也不止一套。小李呢看到这个小江跟他年龄相仿，而且也挺热情，就对他很信任。那么在小

0: 江的带领下去陆续的看了几间房，对其中的一间房就很满意，而且这个房也是精装的，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咱们说的拎包入住。
1: 哦，对，比较踏实，这样的话不用自己要置办更多的东西，
0: 是
1: 吧？是
0: 的，非常方便。
1: 啊，后来呢？
0: 后来小江和小李就决定，好，我们就租这套房了。
1: 嗯，
0: 这样小江就到中介公司把他的合同拿过来，因为看房的时候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去进行的协商，那么签订合同的地点也是在这个房屋中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合同上确实是加盖着公司的印章，然后呢小江就跟小李说，你看咱们在这合同也签了，对吧，这个钱呢你就直接付给我吧，省得到公司去了，这样就比较方便。但是呢，
1: 哦，
0: 根据合同的约定，
1: 嗯，
0: 其实上这个租金是应该付到中介公司的账户里边去的。
1: 对对对对，但是小江却跟小李说，你可以直接给我就行了。
0: 是的，
1: 是吧？那后来小李是到底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把钱打到了中介公司的账上呢，还是小李就把这个钱直接给了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江呢？
0: 嗯，小李呀也是觉得再回一趟中介公司比较麻烦。
1: 嗯，
0: 现在小江又是公司的人员，在公司中介公司店面里边也有小江的各样各类的信息，还是一个金牌服务者。
1: 哦，他在中介公司的这个墙上看到了小江的信息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有公示的这种信息的。
1: 哦，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小李也是为了省个麻烦，就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三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
1: 嗯，
0: 以及中介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费用，
1: 哦，
0: 就直接转到了小江的微信账户上。
1: 嗯，哦，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0: 数额不多不少，
1: 嗯，
0: 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李来说，15000块钱左右的数也不算是个小数了。
1: 嗯嗯，好的好的，那钱就转过去了，那小李也就住进去了。
0: 相应资料吧，那就都移交给小李了。
1: 嗯，
0: 小李也顺顺当当的住进来，
1: 嗯，
0: 很满意。
1: 对，如果截止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
0: 是。
1: 如果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小李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其实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案子了。
0: 是这样的。
1: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仅仅是一个开头。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本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来了一个大反转。
1: 嗯，
0: 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另外一个主管人员就直接找到了小李，告诉他，你没有把房租付给我们，所以你现在要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
1: 哦，那小李肯定是一头雾水，
0: 小李肯定是一脸懵的，当时站在那儿就不知所措了已经。
1: 嗯，
0: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中介公司的人员就告诉了小李，
1: 嗯，
0: 原来是小江收到了小李支付的款项以后直接拿着钱潜逃了。
1: 哦，等于说小江收到了小李的钱，根本就没有把这笔钱转到中介公司的账上。
0: 按照中介公司的陈述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哦，那后来怎么办呢？小李怎么跟中介公司协商的呢？
0: 小李这样觉得非常肯定很吃亏啊，就是到手的房子都没了，
1: 嗯嗯，
0: 那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而且工作单位考虑到刚刚入职的原因，也不想和中介公司进行过多的纠缠，那么也就从房子里搬出来了。
1: 哦，真搬了，
0: 真搬出来了。
1: 嗯，
0: 但是钱已经交的钱，小李心里那是肯定是1000个不乐意的。
1: 对，
0: 后来也是跟中介公司进行了协调，本来想让中介公司给他再换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也最终没有协调成。
1: 嗯，
0: 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没办法，公司也不同意退这个钱。
1: 嗯，
0: 公司也有他的理由嘛，说这个钱是小江拿走了，也没付到我公司里边。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退给你这个钱，这是公司这么说的。
1: 嗯，对，
0: 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就只能是到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份租赁合同，同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已经交的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
1: 哦，好的，那这是小李的诉讼请求，这回到了法院了。那么到了法院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案件的这个被告方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0: 嗯，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到进行答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两方的租赁关系我们是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签了合同以后，你小李没有按照合同里边的 关于支付方式的约定，来把款项付到我指定的账户或者付到我的门店。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当自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来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1: 哦，
0: 判决解除了合同，并且判决中介公司向他返还全部的这些费用，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15000元左右的费用。
1: 哦，
0: 同时

0: 还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赔偿。
1: 哦，但是这个小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租金，一审法院没有把他这个把这个钱刨出去是吗？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对于双方之间责任认定的一个分担的问题。
1: 哦，好的啊。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是说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既然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呢又是坚决不同意返还这15000块钱的，所以中介公司是提出了上诉是吧？
0: 是的，
1: 对，
0: 上诉了我到我们法院。
1: 对，上诉到了一中院。那中介公司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其实中介公司上诉的理由跟他一审的抗辩也基本相似。
1: 嗯，
0: 主要还是说钱直接付到了小江手里，没有付到公司，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中介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是比周边的房子要低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1: 哦，
0: 而且呢，你小李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警醒意识到这里边会有问题，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忽视了，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所以我也是不同意再继续向你返还这个钱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和这个房屋租赁相关的纠纷哈。徐法官呢，已经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法院会如何的来处理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徐法官，您继续跟大家讲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4: 在二审期间呢，我们的核心双方围绕着争论焦点还是在于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小李把款项付到小江账户的这种行为对于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能否继续履行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小江的行为对于公司中介公司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是我争议的，
3: 完全没有争议的，
4: 完全没有争议的。
3: 好的好的，那你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的针对这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
4: 二审法院咱们经过审查后认为，首先第一个，小李是去中介公司的门店里边去进行的这种洽商合同的协商的过程，而小江也是在门店里边接待的小李，同时在公司门店的这些墙上边，就或者公示的其他的情况的这些能够让小李看到的信息上边有小江的相关的信息，而且小江也挂着这个中介公司的吊牌，合同上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也盖着中介公司的印章，那么依据综合考虑这种种的情况，咱们足以能够认定的就是小江的行为是代表中介公司在进行法律行为，那么这个行为的后果理应由中介公司来承担，所以即便小李确实没有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把款项付到这个指定账户，但他是基于对中介公司以及中介公司的职员小江的信任来进行的相应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其实小江代表的是中介公司，我把钱付给了小江就是可以代表把钱付给了中介公司，实际上小李是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3: 但是小李的确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打钱呀，
4: 是
3: 吧？合同也是明确约定应该把钱打到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对吧？
4: 是的，是这样的。
3: 那么小李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行为没有问题吗？
4: 他的这种行为对于咱们法律上来讲就叫做没有完全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那咱们就要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继续的障碍。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案子来看，小李他所打款的这个行为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一个支付租金的行为，而且小江又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和员工，代表着中介公司，那么综合考虑来讲的话，小李的这种虽然咱们说他这种不当的履行行为，但是并不能否定掉中介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中介公司你应当把钱去返还给小李，至于你和小江之间的这种纠纷和争议可以再另行解决，这也是咱们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条文吧。
3: 好的好的，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您呢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职务的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那么法人或者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
3: 那么这一条是在民法典总则当中的哈，
4: 总则部分，
3: 你跟大家讲一讲。
4: 其实这条拿咱们大白话来讲，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如果干的是公司的事儿，而对方又是理解的，也是在从事的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员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相应的后果由你公司来去承担。

0: 其实就是这么完了。至于公司和公司人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你们去内部解决。简单讲就是，实际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谁干的事儿谁来担就对了
1: 啊。但是中介公司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确比较吃亏，因为他的确一分钱没有收着，钱呢全被自己那个之前的员工小江拿走了，
0: 有这个情况。
1: 然后自己呢还得再掏出来10000多块钱给小李，等于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啊，自己损失了2倍的钱，这个那中介公司岂不是这个亏吃大了？
0: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提到的后续的，对于中介公司，你应该去如何保护好自身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招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人员除了对他的学历、能力的一些考察、基本信息的考察之外，还要看看这个人的履信能力如何，信用能力如何。
1: 对对对。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您的，因为小李啊毕竟在这房子里面住了1个多月，是吧？
0: 是的。
1: 如果中介公司把全部那15000多块钱全退给小李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小李白住了1个多月？
0: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咱们判决第一项的内容，合同解除。现在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整体来看，是因为中介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合同解除。中介公司是违约的一方，他虽然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对小李损失能不能全部覆盖的问题。如果对小李造成了在违约责任，就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的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的话，那咱们认为中介公司还是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的。那么像他中介公司这种行为，虽然是小李住了这一个月，但是我再去找房子住，再搬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吧，咱们可以说，
1: 对，
0: 就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不便，会构成对小李的损失。
1: 好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哈，那么对于承租人，也就是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哈，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对于中介公司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您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0: 针对租客，特别是有这个相对于刚刚毕业的涉世不深的这些租客而言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1: 就把钱该打的
0: 点，以及房屋的这个面积等这些因素，
1: 对对，
0: 租金，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对于合同的履行的责任会有影响的一些条款。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支付的方式，对于这个租赁房屋的检查、房屋产权的判断，这些往往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
1: 对，
0: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去支付租金，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钱拿了回来了，但是这里边你房子住不成了，
1: 对，
0: 再就是各样的成本也很多，造成了不便。同时对于房屋来讲的房屋，咱们还要确定它的权属，也就是租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把房子租给你，
1: 对，
0: 这点也需要去判断。另外一个可能不要会忽视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有没有产权，有没有合法的这个产权登记。像现在咱们一般理解上来讲，如果租赁的房屋是这种没有经过规划的、没有许可的房屋，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违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效力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那么后续履行起来又涉及到违约责任，各种方面的损失的承担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1: 对，这是对于承租人的提醒哈。那么您最后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对于这个出租人，也就是中介公司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提醒？
0: 对于中介公司来讲，这相对于咱们的理解，中介公司一般还是站在更强势的一方，但是呢，在中介公司还是也要强调去完整的履行合同，同时需要对你们的自己的人员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避免出现这种员工因为个人的这种信用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像咱们说小江这种携款潜逃造成损失。所以人员的管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判断，但是咱们也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寿法官，谢谢徐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徐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常

在太阳底下去看一场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小吃顿时摇身一变就会成为那种无可取代的食物，比如说热狗，比如说爆米花。当下吃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只是在日后在远离太阳运动的时候，好像它就会变成一种幸福感的象征，令人是回味无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可能每一个年龄阶段，你对幸福的定义会有所不同。如果说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幸福相同点，一句话总结应该是：遇到喜欢的人，一起生活。

每次制作新专辑的时候，蔡健雅都会付出很大心血，掏空创作灵感。为了度过这种没有灵感的瓶颈期，她会特别去走很多的陌生国家和城市，来体会各样的生活，打破以往意气呵成的创作习惯，而最终零零散散地完成整张专辑的制作。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如果当你的生活陷入了灵感或者说是瓶颈期，多出去走走吧。

如果你看很多书，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能够激起那种令人愉快的惊恐，因为你会理解到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些无法理解的悲剧。如此一来，日常生活中的烦恼跟担忧就得到抵消了。

不要放弃自己追求完美人生的权利，你的想法永远要比现实更大胆。首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随后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只要每天自己专注的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最后坚持不懈地朝目标前进，直到它变成现实。

在五月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家炸鸡店开幕，想请乐团来热闹一下，没有舞台也没有钱，还要自己带乐器，没有乐团去，而他们就屁颠屁颠的跑去了。他们说至少有免费的炸鸡可以吃啊。这家炸鸡店如果还在的话，应该还可以出来说五月天。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戳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终于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有人说徐佳莹是乐坛的下一个陈绮贞，但其实比起陈绮贞的散漫和出世，徐佳莹更鲜活地唱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的生活和心声。她也在用作品书写自己的歌坛人生，她的舞台让我们看到一个女孩成长、成熟和成功的路程。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常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听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龙无暇界，金箍苍天，滔滔不绝，无可置辩，说我拒绝。黑暗无边，繁星未见，红尘何否非我执念，此去为你展翅不懈，意欲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